0: 本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1: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0: MPR 电台 AM 九九九，每周二晚七点到八点，华语频道，发现觅，感受内心，发现最棒的自我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MPR 电台 AM999 四海之音，您的知音。现在这个板块是由我带给您的发现自我。人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，最不了解自己的也是自己，所以世界上做了最久却最可靠的朋友就是你自己，而最被人忽视又最无法躲避的朋友还是你自己。这样说来，最悲苦的孤独不是身边没有知己，而是心中遗失了自己。同样，我们最需要的帮助也不是来自别人的关怀，恰恰正是实在而顽强。

的自助，连自己都不肯接纳自己，便无法需求这个世界给你一个位置，连自己都不敢正视自己，便无法到红尘中寻找理解。其实你是自己人生历史的一个写作者，更是自己的一个读者，你是这个社会角色的扮演者，更是一个观众。也许你做读者的境界深一些，才会有更深厚的历史，也许你做观众的水平高一点，你的人生角色才会更见功力。而我们有时常常不在意这些，于是我们学会了自我标榜，而很不乐意自我批判，学会了自我掩饰，而很难主动的自我曝光。最大的欺骗是自我欺骗，而自我欺骗最大的受害者正是想逃避受害的自己。为什么不能给自己一点信任，搞明白自己到底能吃几两饭，一天能走多远的路，自己到底能干些什么，面对镜子和自己做个对面，不妨把自己当一个陌生人，冷眼看看自己的梦想是不是妄想，不带偏见地听听自己的誓言是不是谎言，甚至还可能站起来和自己掰掰手腕。特别是你要闭上只想炫耀自己推销自己的嘴巴，静静地有耐心地倾听一下，作为反方辩手的自己，不中听又无道理，不好接受又不难理解，不想去做又不做不行的慷慨陈词。当然这个时候你是享有最终解释权和最终决定权的，只有你不要独断排斥，更不要武断的拒绝，你对自己也要民主一些，不能站在对面换个角度推敲自己反驳自己，那他永远无法完善自己。和自己做个对面，不是为了否定自己，而是为了防止片面，从而寻找到真谛，共同否定谬误。和自己做个对面，也不是为了泄自己的气，而是为了平抑偏激，从而领略到理智，一起鼓励自己清醒的志向。自己本身不是敌人，自己身上的错误、虚伪和偏见却是你做人的最大的敌人。对于最大的敌人熟视无睹和视而不见，终将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和失败的隐患。更多的时候，自己是你假想的对手，多和自己较量几个回合，才会有准备去和别人较量。有时可怕的不是被别人攻击，而是明知自己实力不足、技术欠缺，又不去与自己试炼，做一些调整和改进，到时无力回天，则会一败涂地。如果你能和自己做个对面，尤其是在自己得意的时候和平安无事的时候，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赢家的姿态，你也才不愧为自己心灵最忠实的朋友。在认识自己中认识一切，一切认识中认识自己，而后自己将会认识自己。人的一生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，每个人的背后都会有心酸，都会有无法言说的艰难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泪要干，汗要擦，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只要记得，冷了给自己加件衣服，饿了就给自己先买个东西填饱肚子，痛了给自己一份坚强，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当你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，拍拍身上的灰尘。曾经看过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，有两个人在街上闲逛，突然天空下起了大雨，其中一个人拔腿就跑，另外一个却不为所动，还是坚持原来的步调。最先跑的人很好奇地问，你为什么不跑呢？他回答说，为什么要跑呢？前面仍然有雨，既然都是在雨中，我又为什么要浪费力气去跑呢？最先跑的人哑口无言。其实他们都没有错，他们唯一不同的只不过是人生的态度不同而已。人生并没有对错，每一步都是自己的选择，也会带来相应的结果，而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要为自己造成的结果负责任而已，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不一样的人生。最先跑的人相对是比较积极的，他最后的结果可能也是全身湿透，和雨中漫步的那个人没有区别，但不同的是他努力地去争取了，但也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，那就是衣服只是湿一小点，还可以继续穿，不影响他正常的交际活动。而在雨中漫步的人，人生态度却显得消极，他对不努力奔跑的结果了如指掌，但是他选择了接受。你期待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会得到什么，你的心就是你想要的。所以第二个人全身淋湿的可能性是100%的，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，这就是他们的不同。最先跑的人还有机会，

人生之所以存在不同，是因为我们对机会和挑战的定义不同，是选择勇敢的面对，还是选择消极的躲避。就结果而言，我们不敢绝对的判断，但是这两种生活却告诉我们一个很明白的道理：第一种人还有希望，第二种人呢，却只剩下失望。在现实的生活中，绝大多数人和你我一样，都是没有伞却刚好碰到大雨的人。我们都很平凡，没有显赫的权势，没有高贵的背影，没有一手遮天能为我们呼风唤雨的父母，所以现在和未来想要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挣得。我们需要去迎接每次挑战，去接受每一个让我们死去活来刻骨铭心的考验，一次又一次，成功或者失败都是如影随形的，汗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。不是我们没有选择，只是我们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。所以没有伞的人，我们选择努力的去奔跑。其实你不要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，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就不是公平的，这是我们谁都无法改变的现实。我们能做的便是努力的奔跑在平凡的道路上，向着不平凡的终点去努力。理解是一种高贵的语言，是心灵静默的一种升华。多一份理解呢，就多一份温暖，多一份理解就多一份感动。如果你能多一份理解，也就会多一层美好。其实理解是相互的，没有纯粹的去理解，也没有纯粹的被理解。理解是心与心之间的对话，只有首先去理解别人，才能被别人所理解。如果都只是一味的去索取，又哪来的回报呢？理解是一种换位思考，也是对人生的一种领悟，或者说是一种彻悟。只有胸怀坦荡的人，只有敞开心扉的人，才会用人性的善良，才会用火热的爱心去理解别人的痛处，理解别人的需求，也理解付出的内涵和本质。理解的背后拥有着一个纯粹的灵魂。理解是幸福的基础，幸福是一种情感的回味和感动，幸福是人领悟的一种感受。透彻的去理解会成就我们的幸福，因为理解与被理解是一对孪生的双胞胎。理解会给别人带去幸福，而被理解会让我们自己幸福。当然，心灵如果没有累赘的时候，当回忆没有悔恨的时候，那或许就是幸福的根源吧。你可以学会去理解亲情，这样就会让我们学会感恩和回报亲情，这也是我们面对世间的第一份感情，深厚而浓郁，倾尽了父母的一生，也蕴含了手足同心，更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，或者含蓄，或者直接，或者温柔，或者激烈。千万不要用你的不理解去伤害，也不要让你的偏执去无端的误解，请学着去理解亲情中的无私和伟大，学会在点滴当中去感动，继而感恩。只有我们拥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用更深的爱去回报。学会去理解友情，让我们执着于感动与拥有的友情，是我们人生里的一面风帆，也是我们前进路上的一盏灯，更是生活历程里面的一份快乐，也是坦途坎坷中融合的一种温暖。理解对方笑容里的坦诚，理解问候里的关切，用宽容去包容疏忽，用热情去化解矛盾，感动于平安生活里的一路相伴，领略互助互勉的一生拥有。也可以去理解爱情，让我们懂得珍惜和付出。在爱与被爱里，我们说的最多的大概就是理解和不理解，只是真的面对时，我们却总想着被对方理解，而忽略了去理解对方，于是便在误解和揣测中伤害着彼此。而当我们伸出双手，再也抓不到曾经的温馨和深情时，才觉醒，尝试自己不理解撕碎了爱。因此请理解忙碌之后的满身疲惫，也请理解等待之中的漫长寂寞，理解唠叨里隐藏的关爱，也请理解平时里蕴含的真情。理解多了，抱怨就会少了，伤害少了，爱也就会浓了。理解生活，生活里有着或平淡或热烈，或缤纷多彩，或单一朴素的生活，也只有领悟了生活本身的真谛，才会让我们过得轻松一些。只要不是一事无成，只要心中有梦，只要心里还有爱，请不要用金钱和名利去衡量成功和失败。平凡不是平庸，平凡只是淡化了困扰的一些功名利禄的欲望。热烈不是普通，如果都热烈，那就无所谓普通了。毕竟活得轰轰烈烈的人只是少数，大多数

人都是平平淡淡的，所以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凡尘琐事。试问这世间繁华散尽，浮躁平复后，权欲财产的背后又留下了多少苍凉，有多少迷失，又曾有多少悔悟。当你发现时，人生已经谢幕，空留这一世的遗憾与悲怆。所以人生在世，请让理解相随，理解别人也是理解自己。如果你能学会理解，其实这一切最终都是在善待自己。

懂得管理自己生活方式的人呢，才能拥有更好的人生。如果我们想拥有自己更好的人生，那么三样东西一定要远离。第一就是廉价的快乐。娱乐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有些娱乐是廉价的。也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现在已经被各种廉价的快乐紧紧包围着。当你每天晚上抱着手机刷一会儿视频，本来只想放松几分钟的时间，没想到回过神来已经好几个小时悄然失去了。计划好的看书和陪伴家人的时间就这样被消耗掉了。不得不说，廉价的快乐是一个时间的黑洞，它就像一个强力的无底洞，粘住了你的注意力和你的时间，无法摆脱还毫不自知。一旦掉入了这个黑洞里，你的注意力就被廉价收割，得到的只是暂时的即时的快乐，回过头来一阵空虚。廉价的快乐等于廉价的刺激，因为人大脑里的兴奋阀值是要被不断刺激的。人一旦习惯了低成本高回报的刺激，你就不愿意去做那些高投入见效慢的事情了，比如像学习、阅读和深度思考。要不我们战胜时间，要不时间战胜了我们。不要让自己成为廉价娱乐的奴隶。第二种就是远离垃圾食品。人活到了一定岁数后呢，你会发现决定你人生高度的不是智力和金钱，而是你的体力。因为你的体力就藏在这一日三餐里。垃圾食品呢，可以让你自己的脾气变差，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。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把1000名16岁到21岁的男女作为研究对象，将他们分成两组，一组呢是长期服用维生素和营养补充剂，另一组呢是长期使用垃圾食品，包括大包装的油炸食品、一些薯片呀、葡萄条啊，以及一些工业化的加工食品，然后对他们进行为期1年的跟踪观察，最后发现吃垃圾食品的人更愿意用暴力行为去解决问题，脾气也明显更坏。这是因为当大脑极度缺乏重要营养成分，尤其是缺乏大脑神经元的重要组成成分欧米伽3脂肪酸时，大脑会失去灵活性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自制力受损，暴力倾向就会增加。也有英国的科学家曾对231名罪犯进行过试验，发现在拘禁期间呢，服用营养补充剂的罪犯呢，他的暴力情绪和平时大大减弱了。所以好好吃饭才是最好的自律，既能养生也能养心，好好的去享受一顿美食，让自己的心情更加舒畅，就会减少生病，少生病自然医疗费用就会减少，就会有更多的钱去买更健康的食物。当然了，避免尽可能减少暴饮暴食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。对自己每一天负责的人，才是对日子不将就的人，才能过上讲究的生活。所以好好吃饭，远离垃圾食品，才是最好的惜命和养生。第三点就是远离无用社交。因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得到有用的社交，有用的社交根本的意义所在呢，是提供自己的价值和对方各取所需。有很多人喜欢混圈子，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社交是有价值的，有价值的社交是一种价值交换，而不是强融到某个圈子。你自身有价值，自然会有人愿意认识你，这样的社交圈子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圈子。社交混圈子结交人脉的本质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，而是多少人认可了你。说句扎心的话，如果你自己没有用，你的社交也就是没有用的。只有价值对等，才有礼尚往来。

每个人的生命的长度和深度，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。如果说人生是一个账本，那么懂得哪种生活方式对自己更有价值，哪种方式不值得，才能避免走向一个越来越乏味无趣的人生。所以廉价的快乐、垃圾食品和无效社交，该避免就避免，该远离就早点远离。静中欲动，忙里偷闲。天地既然不动，而气机无一息少停，日月昼夜奔驰，而真名则万古不易。故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，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。大地天空静止不动，但是其内部的运作变化却分秒未停，日月昼夜运转，而它们中正光明的特性却万古不变。有鉴于此，作为君子就要注意，闲暇的时候不能放纵，应保持一定的紧迫感，而繁忙的时候也不必疲于奔命，应适当寻求一些悠闲情趣。在动与静相对的概念里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。所以我们在享受闲暇时不能完全的松懈，要把自己调整到随时应付变化的状态，才能处境不变，面对突发事件也不会手足无措。在问题纷至沓来的时候，忙得晕头转向，只能是乱了条理。这时适当的调节一下自己的节奏，忙里偷闲去散个步，反而能帮你获得灵感。因为有张有弛不仅是处理问题的方式，也是智慧的生活节奏。掌握了有张有弛的节奏，就能紧张但不疲于奔命，悠闲而不无所事事，游刃有余地面对生活。人至事穷事处，亦圆其初心。

今天我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酸甜苦辣都已尝，烛灯映辉煌，千里万里山河路，佳人是臂膀，乡音乡韵思乡情，心安寄故乡。一杯茶，一段话，一首歌， AM 999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四海之音伴您前行。